0: 热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3: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

0: 范先进事迹发布暨身边好人故事宣言活动举行。
1: 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缙云县市场监管局联合专业检测机构研发的缙云菜干铅含量快速检测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半小时完成检测，成本直降70%，为缙云菜干产业安全监管。

0: 的共享实验室惠及万千农户，多方联合攻关研发的低成本快检技术，以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擦亮本土农产品牌，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7月22号，德润楚州向光而行第九届丽水市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发布暨身边好人好事宣演活动在丽水大剧院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代表齐聚一堂，接受崇高人

0: 省文明创建，积极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不断涌现。
1: 为丰富乡村未成年人暑期生活，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防线，连日来双溪口乡携手中国计量大学志愿团队走进双溪口小学，

0: 直到1998年，他在东洋偶然接触到竹根雕，一下子就被这种材料的独特魅力吸引了。
1: 后来我在东洋的时候接触到这个竹雕，所以我就放弃了木雕的工作。因为竹雕自己很喜欢，所以说竹雕去做竹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想创作的东西，就会感觉你喜欢了，你就会去思想，就会去创作。
0: 缙云地处浙南山区，竹林茂密，为竹根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陈和亮经常自己钻进深山寻找合适的竹根。
1: 我们去山上挑这个竹根是要新鲜的竹根，而且要它从生长到现在我们去挑的竹根起码

0: 固定。
1: 对于这门手艺的未来，陈和亮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竹根雕没有四五年出不了师，现在愿意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0: 我非常希望把这一类手艺传承到下一代，传承到一些年轻人的手里，让他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留下这一块艺术的怀宝。我也希望大家多关注这个竹根雕这种手艺，就是说想让它发扬光大。
2: 青山为带，西涧谱曲，缙云古村落的千年风韵正在诉说。由缙云县融媒体中心与缙云县民政局共同策划推出的“静探村”栏目，邀您共赴一场山水之约，寻回践行的乡愁记忆，解码乡村蓬勃发展的动人故事。今天，让我们。

0: 读者代表了大众的心声。哎，我们其实很多，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也会是这样，焦虑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在大城市拼搏生活工作，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焦虑的点，但是呢，哎，焦虑的另一面是，哎，也想在焦虑的同时好好挣钱，这个事情好像也每个人都很需要。那你，好，读者现在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了，你为解答这个疑问做了哪些准备？
1: 这个今天的讲的这个话题呢，之前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有好多读者都问过，然后大家反应普遍反应是说，比如说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比如说呢自己可能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了，尤其是可能9596年。

能够立刻的去解决，那反复下来之后呢，可能又会去做一个我们所说的比较严峻的选择，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会给自己增加很多负担，比如说可能会过度的借款啊，可能会选择一个还是不是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想要改变没有达成改变，对，所以这种应用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的这个短板是让人造成焦虑的核心原因，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济的短板，人才陷入到焦虑里面，那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又无法耐心去做事情，这个恶性循环。

0: 很多人说完了，我的焦虑可能来自于离职，难道我要把离职再经历过几遍吗？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把这个让我们焦虑略有焦虑的场景再去多经历几次。
1: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嘛，
0: 嗯，
1: 那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你

0: 的声音。
1: 这个事件啊，发生在云南的昆明，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电视台的报道。
2: 26路车车长蒋师傅开车回到黄土坡车场，准备进站时，一名小学生走过来向他求助。
3: 他家那里是15台还包了。

0: 叔叔，我太害怕了啊，能不能用电话打一个给我妈妈的电话呢？说有个叔叔。
1: 这蒋师傅啊，一看，哎呦，这孩子还戴着红领巾呢，那这肯定是个还没入团的孩子，怎么着也得这小学或者是初一啊，这还是个小孩子呢。这蒋师傅一听啊，就特别的气愤。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蒋师傅给电视台的记者介绍，他在现场孩子给他怎么详细的介绍自己遭遇了什么。
2: 因为有个叔叔在摸他哈。
1: 大家估计也听明白了，孩子说啊，说这个。

2:30左右，这名女孩在建设路上了26路车，坐到车厢中间位置。不久，乘客陆续下车，车上只剩下几名乘客。这时，一名中年男子离开自己的座位，悄然坐到了女孩旁边。十多秒后，女孩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座位。不料，这名男子竟挪到了女孩的座位上，导致女孩无法出来。僵持了几秒钟之后，男子又挪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0: 女孩指证，就是这名男子骚扰了她。气愤不过的蒋师傅上车将男子揪下了车。蒋师傅说，在拖男子下车的过程中，男子还奋力反抗，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将男子制服。
1: 我请下下的是所谓为人父母嘛，不好，如果是接触直接烧到不好侵害了，侵害也还是那个而且他说行为是不对的。
0: 蒋师傅的同事及时报了警，随后女孩的妈妈也赶到车场，女孩的父母看了

0: 大伙儿听，这孩子车上都没什么人，就这男的一个乘客，你一上车你不坐在售票员旁边或者司机师傅旁边，就走到最后的这个角落去了，
1: 找个安全感的座位，
0: 哎，觉得坐到角落里是不是事儿少啊哈。
1: 嗯，但是这个时候在公交车里的这唯一一名男乘客就起身了，坐到了小姑娘边上。
0: 孩子啊就吓得手足无措，不敢吭声啊。
1: 这公交

0: 他一心虚呢，你这孩子再一尖叫一呼喊，他就会离开现场，或者伪装的就是和自己没关系，他不能再继续进行犯罪了。
1: 其实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因为毕竟是个孩子，你说我在现场，我见义勇为，勇斗歹徒，哎呀，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0: 也别这样，
1: 但是
0: 容易受伤，
1: 做不到，
0: 没错没错。
1: 孩子呢，你还得给这个坏人一定的安全。有的人说，那你这不是便宜了他吗？这也不能叫便宜，也就是说，起码你得保全。

0: 到著名的这个游乐场去玩。
1: 哦，
0: 哎，我挺高兴的，因为我陪他去过。
1: 啊，嗯，
0: 我也希望呢他，哎，多一些友谊和同学们这个欢聚的机会啊。
1: 是是，
0: 哎，然后呢他们班呢就组了一个小群，有男有女，我就更放心了
1: 啊，因为同学多嘛，是吧，嗯？
0: 但是呢，一想到他要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呢，把今天在节目当中唠叨的这些话呀，我也给他说了，那就是呢，你们还是要尽量离司机和售票员近一些。
1: 没错，
0: 特别是啊，你们既然

0: 一堆出去的，别散了，一个前一个后哈，这个呢就互相没有照应了。
1: 而且呢，在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遇到危险情况，还是要勇敢的向周围的人呼救啊。这样呢，我们说好心市民肯定很多，而且你要不呼救的话，大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出现危险或者需要帮助。
0: 遇到坏人啊，勇敢的、适当的向周围人求救。
1: 嗯，因为你一味的隐忍呢，只会让他可能更加的猖狂，同时也在伤害你自己。
0: 是，给孩子多讲一些相关的应急安全的知识，既达到了在暑假让孩子独自乘坐公交车锻炼锻炼这样的目的，同时呢，还给了孩子一份呵护。
1: 好了，

0: 螺片就是海螺，
1: 嗯，
0: 啊，姜汁拌，这夏天吃啊和冬天吃都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醒目。而且呢，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它还解腥，还那个醒酒，
1: 对，
0: 挺好的一个菜。
1: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调制一下，
0: 对，
1: 啊，也更温和。
0: 对，
1: 嗯，
0: 再就是盐水猪肝啊，这没什么太说头了啊，还有一个是酱牛肉。这都是很中性的菜，
1: 嗯
0: 啊，各个季节配不同的人的口味都可以，它也不辣，啊。再一个呢，就是酸辣黄瓜皮，

0: 往往用干货，你知道吗？像海参啊、鱿鱼啊，这都是水发
1: 的。
0: 哎，现在很多都用鲜的，咱们但是作为成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
1: 嗯，
0: 哎，咱们现在介绍的也是以水发为基础的啊。头一个咱就说了，这个鲁菜啊很有名，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的，叫葱烧海参。
1: 哦，
0: 哎，这葱烧海参。

0: 这些我觉得属于必点菜。
1: 嗯，
0: 其他呢，您可以比如说锅塌豆腐，你这说实话没有这个，换一别的啊，青菜啊，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
1: 嗯
0: 啊，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是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
1: 哦、
0: 所以但是啊，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嗯。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
0: 嗯、
1: 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

0: 烩乌鱼蛋汤。
1: 哎，
0: 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
1: 嗯，
0: 实际上乌鱼蛋呢，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1: 嗯，是乌鱼的
0: 卵
1: 巢。卵
0: 巢，哎，它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0: 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的，比如
1: 那我们可以点啊，烩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汤品，还得来点主食。
0: 主食呢就是这样了，根据您的喜好和您点的菜品。是吧？嗯，就我就不建议吃米饭了。
1: 嗯，
0: 山东馆这烤馒头挺有名，特别是你比如到丰泽园或者什么铜锣居啊，它都有这烤。

0: 罗汉肚啊，拼凉拌海蜇皮。
1: 哎，海蜇皮和海蜇头啊，这两者的区分大家可能都知道。海蜇皮呢，可能嚼起来能更脆上一些，金嚼。海蜇头呢，你吃起来它稍微有点绵软，但是它很利落，它不是你嚼半天都嚼不开的那种感觉。
0: 两种口感都很好吃哈。
1: 哎，对。再有呢，夏天呢，咱们推荐一个叫蒜泥白肉。这个吃点蒜的话呢，既清口利口，而且它也消毒杀菌。但是如果您是宴请，商务宴请，这个菜就免了。
0: 吃完了可能这个有一定的口气哈。
1: 还有一个呢，三色肉卷

0: 盘里头，嘿呦，一下子这个
1: 汤汁，
0: 这个汤汁芡汁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事，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的一个菜。
1: 嗯，
0: 烹大虾更能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
1: 哦，
0: 烹大虾
1: 哈，
0: 哎，他尽量保持点虾的原味儿。
1: 嗯，
0: 他不是弄很多水，呱的跟那煮，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
1: 对，
0: 那就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哈，这个烹饪方法是配角儿。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
1: 嗯，
0: 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更偏注于

0: 这才叫什么？叫莲蓬豌豆，
1: 可以说是象形的。
0: 对，这诀窍在哪儿呢？诀窍在于能不能飘着，如果没飘起来，这菜就失败。
1: 那不是莲蓬了。
0: 对，后来呢，有的做这个挺麻烦的，它飘不起来，是吧？最后趁底儿了，怎么办呢？他就给它简化了，弄成虾丸。虾丸只要你把这个户打开了之后，它肯定这虾丸它飘着。
1: 里面有空气。
0: 对，

是什么呢？我就吃一口。减肥路上啊，其实没人能诱惑我啊，那纯属就是一整个自己嘴馋，看到什么吃的呢都想吃，有时候真想跪下来求自己别吃了，结果发现

啊，那纯属就是一整个自己嘴馋，看到什么吃的呢都想吃，有时候真想跪下来求自己别吃了，结果发现跪下来也能吃。这个小小真是深有体会啊，就是每当我决定自己要减肥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会疯狂的想吃各种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人诱惑我，是我自己忍不住就打开了外卖网站。那减肥失败呢，其实还得益于自己的超级

那我的好朋友呢，其实也是我减肥路上的一个小石子了。那像我上秤之后看到自己的体重啊，不敢相信，就会赶紧问朋友说，你觉得是不是这个衣服太重了呢？这只能说啊，所以称体重真的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啊。像我平时称体重的话，我都要

认真的研究了食谱，还仔细的询问了我的方法想法啊，成为我减肥路上最坚强的一个后盾了。那这位贴心的妈妈就是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比较好呢，就还买了很多紫薯杂粮这种低升糖的食物啊，然后买牛肉啊这些肉之类，还买零食呢也会问这个网友说热量高不高啊，这个能不能吃呀，

还有网友安慰自己说啊，运动的运是财运的运，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的运。哎呀，那看来运动是非常的好运了。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好体重管理呢？其实最关键的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啊，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哦。

吸的这个能量啊，远高于同质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一个能量值了。所以综合下来来说，如果我们需要减肥的话呢，第一是减少这个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啊，比如说油炸食品还有小蛋糕等等。那还有呢，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啊，也是要严格控制这个摄入量啊，像食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烹调油呢也要控制在25克以内，糖的添加糖的这个

摄入量啊，也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那像酒的话呢，最好就是减少，尽量能够少喝就少喝啊。当然，小小还是支持不喝的。那还有呢，除了膳食干预啊，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运动干预啊。那像肥胖患者减重的运动原则是中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那比如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至7天，至少是隔天运动一次，比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那像抗阻运动呢，每周是2至3天，隔天一次，每次10至

控制在2至4个小时以内。当然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长期需要伏案工作的人来说呢，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对于长期静坐或者伏案工作的人来说呢，每小时要起来活动3至5分钟啊，让你的身体还是流动起来。

是我们在熬夜哦。那简单来说呢，睡眠与肥胖的关系是睡得少吃得多，睡得多吃得少。有一项随机的一个临床试验啊，表明平均睡眠不足 6.5 小时的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增加一小时，等于能量摄入减少162千卡，也就是约等于少吃一碗米饭哦。天哪，那我如果平时睡

比较轻，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心理支持啊，比如说，冥想啊，或者说是瑜伽呀，这种比较慢动作的，或者放轻音乐这样子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行为啊，来帮助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睡眠。那随着我们当下就是其实是吃的东西啊越来越多了，那当下的一个焦虑状态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医学也是进行了一个干预。

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面进行一个弹幕上的一个留言分享啊，让大家都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减肥路上啊阻碍是什么呢？有没有减肥成功的案例呢？当然失败的案例应该是很多的，毕竟大家面对的诱惑还是太多了呀。

这个网友说啊，你走了，那我们吃什么呢？好可爱啊，这个网友。那像这个另一个朋友啊，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啊，吃什么？嚼嚼嚼，就算是嚼嚼嚼，八万个馒头，嚼嚼嚼，也要啃上，嚼嚼嚼，半个月啊，嚼嚼嚼。确实啊，就是跟朋友在一起会不知不觉就是除了说话说八卦就是想要吃东西，

虽然我的体重没变，但是肌肉量和线条上来了。只要不去顿顿高脂高糖，体重就没有问题，所以大家都要动起来呀。啊，还有一个哈林的网友说啊，这不是我爸吗？每天跟我抱怨说我好胖啊，你妈都嫌弃我了，但是转

0: 受凉更快，更加伤身体。在办公室内，风口不能对着肩，不能对着背吹。平时手脚容易冷的女同志，可以备一些小毛毯、薄外套，护住脖子、肩膀、腰腹、膝盖。
1: 三个穴位教你保暖。
0: 俗话说，要得安，护下三，也就是说三阴交、足三里、关元穴，女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穴。

是胃口变差，体虚怕冷。那很多人夏天总觉得浑身疲惫，关节酸痛，不是天气太热，而是贪凉过度，邪寒入体造成的。那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会说了，那是不是要戒掉空调啊？啊，其实不用啊，这个完全是不用戒空调的。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三个原则呢，就可以清凉的度夏了，并且不伤身体了。首先就是大汗之后啊，不要直吹冷风。

位置，其实都是四个指头啊。那像这个三阴交穴呢，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驱散下焦寒气，改善手脚冰凉。所以如果有手脚冰凉的朋友们呢，可以经常的去按压这个三阴交穴。那这三个位置啊，都做好保暖，避免冷风直吹，生冷刺激，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夏季虚寒问题啦。那针对这个夏天长期吹空调，体质虚寒，常年手脚冰冷。

那天热上火呢，吃它是最合适的。像夏天啊，其实我们比较在意这个会不会上火、心烦、气闷，然后会长痘啊。那这个时候都建议去吃这个丝瓜和苦瓜汤啊。那四号选手是我们的莲藕，莲藕呢生吃的话可以清热生津啊，熟吃的话呢是健脾养胃，兼具清热与温补两种功效啊，适配大多数人的夏季体质。那如果说以上的大家都没有兴趣的话呢，还有一个百搭神器啊，就是我们的番茄，番茄生吃熟吃都适宜啊，能够生

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

0: 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鱼肝子的妙用。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鱼肝子这样的一个药材和食材，大家其实不是特别的熟悉。
1: 对，
0: 我在网上还专门查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就和我们的西洋参有点像。
1: 嗯，
0: 但是它和西洋参还有区别，因为西洋参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但是鱼肝子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味药吧。
1: 对，这个鱼肝子呢，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呢，对鱼肝子估计都不是很熟。这个鱼肝子呢，它原产于印度尼泊尔。

偏凉，味道呢是酸甘，能够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胃经。它主要作用呢，第一呢就是清热利咽，解毒消肿。那这个从它的功效上就可以看，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咽喉肿痛、口腔溃疡，能够治疗我们的这个牙龈肿以及发烧之后出现的这个口干口渴。第二个呢，这个药呢它还可以生津止渴，生津止渴呢那可以治疗口干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发热疾病的后期或者是糖尿病早期的一个患者，由于血糖

鸡吃的西瓜，它的那个在中药里边呢也可以认为西瓜它是性偏凉的。那为什么说鱼肝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季用来养生保健呢？首先呢，从中医上来讲，第一呢，这个药呢它药性清凉，它能够清热，能够解暑，也能够降火。夏天天热，然后人容易上火，这个鱼肝子它的凉性呢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这个身体的这个热度，

0: 刚才您介绍了有鲜品有干燥过的，一般药用可能更多的是用干的相对更多一些，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条件，比如说大家现在去南方旅游的话，能够买到新鲜的鱼干子，是可以直接食用就起到养生保健的效果吗？
1: 可以，这个新鲜的鱼干子直接食用就行，或者是刚才咱们在介绍宋朝的一个方子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新鲜的鱼干子给它榨汁儿，然后呢再熬，给它熬成这种果酱这种样子，那保存的时间呢相对的比新鲜的要稍微长一点。然后呢如果想保存的更久呢，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给它像腌那个枇杷一样。

0: 给它炖一炖，炖煮之后呢，就形成了一道风味非常好、酸甜可口的一个鱼肝子百合润肺羹。它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呀、肺阴虚引起的久咳等等。
1: 嗯，那说到了最后这样的一个功效，我特别想知道，因为现在有慢性咽炎的朋友其实也很多，很多慢性咽炎的朋友就表现为咽干，然后呢老是咳嗽。
0: 嗯，
1: 像是不是鱼肝子最后一个功效就很适合慢性咽炎的朋友？
0: 对，鱼肝子你如果有慢性咽炎的话，其实可以用鱼肝子加麦冬，然后再加胖大海，然后泡水也可以。嗯，里边就不用再加银耳了。
1: 这是推荐给大家，我们作为食疗方，鱼肝子的这个用法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1: 但是鱼肝子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还有就是我好像看到说鱼肝子的食用量最好不要太大，是吗？
0: 对，因为鱼肝子呢它本身比较酸，

0: 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

0: 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1: 老秦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

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3分钱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别人

0: 都得理解的。
1: 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2: 老秦从经销商手里一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一两分钱。
1: 那是，我就是给农户多赚一分钱嘞，也得让他今年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2: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

0: 行，
1: 他隐蔽吧，
0: 因为他瞧不出来。
1: 对，
0: 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2: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0: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个糖。你看咱这个屋子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子的瓜是一个品质。

0: 点。
1: 第二天凌晨四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小雨来的正式时候张强的演唱。在当时很多歌手都不太愿意跟音像出版社签约，而张强不是这样，他先是跟云南的一家音像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

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400多个儿童死亡。随后病情一路蔓延，就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青岛、上海、济宁等城市，就连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也未能幸免。昆明、南宁也相继出现了被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听到这儿，您估计也猜到了，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仅仅通过皮肤接触就能感染，

一种疫苗比这款便宜，是美苏联合研制的。但是这种疫苗更恐怖，因为它的副作用极大。注射疫苗就相当于往人的身体里打病毒，风险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让健康的人直接感染上小儿麻痹，那就太冤了。面对残酷的现实，顾方舟决定，外国人的疫苗不行，那咱们金刚钻吗？说到这个问题，您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顾方舟这个人了。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宁波，

技术路线。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该采用哪种路线效率最高呢？这种事儿靠拍脑袋是决定不了的，最好是能够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于是就在1959年3月，回国不久的顾方舟带领3名同事重返苏联，进入了俄罗斯联邦疫苗

活疫苗，是因为担心它的毒副作用，害怕因为接种疫苗而引起发病。而通过对于这些技术资料的学习，顾方舟认定这种毒副作用是可控的，完全可以将危害降到最低。而活疫苗只需要接种一针就可以起效，在成本和接种效率上都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于是他当即给国内写信，建议科学院和卫生部将技术路线转到活疫苗上来。国内学者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最终同意了顾方舟的意见。

会让健康的人染上疾病，弄不好就是要命的事儿。风险这么大，您说给您您敢试吗？肯定搁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小白鼠啊。但是人体试验又不能不做，怎么办呢？这一天，顾方舟把几个研究人员聚在了阴冷潮湿的研究室里。当时每个人面前放着一瓶疫苗成品，大家眉头紧锁，全都不说话。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漫长的十天观察期对于顾方舟夫妇来说，那应该是比一个世纪都长的十天，可那也是改变了全国孩子命运的十天。

而放在保温瓶中，这样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受到疫苗的保护了。到了1964年，这款糖丸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让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个我们从小都吃过的糖丸被正式列入计划免疫，也就是说，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全部都吃过这颗糖丸。到了1994

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影响

0: 相臣。
1: 相声演员呢，
2: 啊，
1: 也得有他一定的条件。
2: 这个相声演员得够什么条件呢？
1: 首先，他的口齿得伶俐，
2: 哎，这是主要的。
1: 他的这个眼神得足，
2: 哦，
1: 脸上的肌肉得灵活。
2: 什么叫肌肉灵活？
1: 您看这脸上了没有？
2: 嗯、
1: 用哪儿得有哪儿
2: 啊。用哪儿有哪儿。嗯，
1: 这个相声演员不在长得好坏，
2: 丑俊倒没关系。
1: 过去我们老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
2: 嗯，
1: 就说一个相声演员。

0: 后来啊，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嘱咐他：“哎，向晨呢，过来。有人在问你多大呀？别说28了，
1: 说多大？
0: 说25，那不是嘴就小了吗？”
1: 还是老年人有经验。
0: 后来他就改过来了。有人在问他：“你多大了？”我25。你属什么的？我属虎。
1: 哎，这属性也好，
0: 解决问题了。
1: 好，
0: 有朋友吧，又给说了一个。

0: 单位去
1: 啊，
0: 就冲你这爱做梦劲儿，我保你每月准拿二等奖。
1: 太好了。哎，那个头等奖呢？
0: 头等奖没你的份儿。
1: 怎么的？
0: 我的梦比你多
1: 啊。哦，你也爱做梦啊。哎呀，看来我这一辈子也甭争头等奖了。
0: 哎，二等奖就不错呀。
1: 啊，
0: 你跟着我没你的亏吃。
1: 这还真是这样。哎呀，您喝茶不喝呀？
0: 我不渴。
1: 我给您端一碗好不好？
0: 不，
1: 我来把椅子您坐着歇会儿。

0: 哦，发劳动部的
1: 外毛华的泥。
0: 哎呦呼，那得多少钱呢？
1: 每人给100块钱，自己买去，回来拿发货票报销。
0: 大伙儿搁一块儿做，不还省点事儿吗？
1: 搁一块儿做
0: 啊？
1: 你不懂财经制度，搁一块儿做，人家不给开发货票，那会计那儿怎么下账？
0: 想的是太周到了。那这发货票怎么开发呢？
1: 你自己想。

0: 这主题是编的。
1: 特权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哦，那么还有特殊的呢？
1: 当然喽，啊，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嘛。
0: 您那这个特殊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妇女怀孕了，
0: 发什么？
1: 要发胎内补贴。
0: 这句话您可说错了，嗯，那叫专补内胎。
1: 你说那是修理自行车的呢？
0: 您这是？
1: 这是给胎内的婴儿增加营养，这叫胎内补贴。
0: 哦，这么个胎内补贴。那么这个孩子。

0: 我要不信，您让我出门撞汽车上。你看我这下多大本儿，这是啊？
1: 这就对喽
0: 啊！
1: 咱有的是理由，
0: 是吗？
1: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给你申请点特殊困难补助。
0: 我申请特困，我不够条件呢。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好人呐！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0: 啊？
1: 真是诚实的傻蛋。
0: 那倒是。哎，我这像厂长说的话吗？
1: 我这是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才这么说呢。
0: 啊。

家文哏大师苏文茂。苏文茂苏先生有很多弟子，他的弟子们呢也是自选题材，构思佳作，都是啊乐于沿着老师的足迹前进。你比如大弟子赵伟洲，赵伟洲从小时候就和王佩元搭档，上演苏派的代表作《论捧逗》。那赵伟洲呢，他也是名家之后，他是著名相声演员赵新敏的儿子，表演上比较洒。

0: 是伯乐，什么枯木逢春等等，引起了各界的重视。作品先后在很多的刊物上发表，也在很多的媒体上有所演出。那么咱们这段时间呢，就来听听赵伟洲创作的这段一句一个包袱的枯木逢春，一起来听听。
1: 哎，啊，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

0: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1: 知道你还问。
0: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1: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0: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1: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0: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凑合着过吧。
0: 去

0: 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1: 40平米。
0: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0: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1: 那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是不是？
0: 总之您生活好，
1: 凑合着过，
0: 存款10000块，
1: 9700。

0: 那煮的挂面。
1: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0: 这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1: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0: 我恨那冰箱。
1: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0: 头我给揪下来了。
1: 您就别揪了。
2: 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0: 那叫打情骂俏。嗯，
2: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0: 我不许你那么说，叫纷纷坠入爱河。
2: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2: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0: 我说儿子。

0: 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

0: 好啊。
1: 就是
0: 少华，
1: 嗯，
0: 一看见你呀、啊、
1: 我脸就发烧，
0: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哼，真讨厌
0: 啊！那是。

0: 来日的吗？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哎，
0: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呢。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

经典影片《黑楼孤魂》。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年轻的老师梁明、穆德元等获得深圳影业公司的一个拍片机会，他们以非常低的成本拍出了堪称新时期恐怖影片的《黑楼孤魂》。这部影片由于在北京上映期间曾经吓死了人而被迫停映。这部影片是中国影史上可以说是最恐怖的一部影片，那么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对它

0: 个声位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效果。一个声道录的是于红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道却是非常奇怪的哭泣声和撞门声。他决定连夜再次去楼道里录音。可是就在他要走到地下室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
1: 小伙子在这干嘛？
2: 您老人家手劲真不小，吓了我一跳。
0: 原来是同住这座楼的邻居老人，
1: 就爱犯神经，在这

0: 那年月活不了，只有死。
1: 那时候您是头头，肯定知道内情。
0: 头头又怎么样？那是蒋阶级斗争的年月，我刚被接合上歌舞会副主任才难呢。就说这房吧，当时把

0: 在老林家，我看见他抢劫。
1: 等等，你看出来的清楚吗？
0: 清楚。我当时真是怕极了。你说这事有可能吗？
1: 先是你把我闹糊涂了，两次你都不辞而别。不过让我最奇怪的是，老林死的过程，在他死前几小时我就录到了。
0: 这是胸罩。

0: 要克服困难嘛。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吧，我们楼里的怎么样？
0: 合适吗？
1: 再合适不够了。
0: 戏怎么样？
1: 戏嘛，生活中谁都在演。
0: 我看你真可以当导演了。

个杀死你的人。你现在终于能用自己的方式复仇了。也许你认为我们活着的人都很丑恶，但我们人类也有自己的方式啊。有罪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可绝不是你这种方式。你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知道郑磊就是罪犯，可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要帮我找到证据，让法律制裁他。有什么话就对着他讲吧。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

气质相同。歌词当中有一句也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要仔细听的话，我的烦恼我的烦恼比你多，还有我的快乐比烦恼多。还有一个方式，如果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及时行乐，左眼看右，右眼看左，哎，一备齐，试一下怎么样，有没有斗鸡眼斗起来？权力来了，这是权力和蒋凡合作的改变怪奇。

0: 好累
1: 啊，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

0: 口味，我们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神韵糖果堆起一个爱的城堡。

也是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小星星，小星星哈，是小星星不是小星星啊，都会全都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真的每次就是在说感谢的话的时候就会语塞，因为总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万分之一表达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点歌咯。所以别忘

有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哈，跟我们家里机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是定制的，就是它只做一台。你说，哎，它为什么只做一台？因为那一台就足够大，有点像什么呢？像比如北京最高的那个楼，对吧？一下100多米。你看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呢，你看看全北京到处都是，那就是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那个电脑是标准的，是通用的，很多部件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一个专门的楼，它就是特殊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但那一个楼可能就几百米高，然后呢住了上万人，就相当大。

强，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大会，都在检验你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时间，你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进行了一种升级和迭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在各国的种子选手、顶尖选手比拼的过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这次我们是拿到了第一名哈，这个成绩就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纷纷转发。但是说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国际超算大会，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单一的

0: 一个人发一块钱。现在呢，你如果一季季的话，相当于就是哎，全国每个人哈能给你一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啊，可能很难产生直觉，只能说你看全国人用都能分上我们一个硬盘那么多，那这个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1: 对，这个是解释了这个亿、季和兆他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哈，就是相当于这个亿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

0: 小数计算它好像也又是分立的，那也就是说语言是通用的，数学呢实际上跟对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个专用的，
1: 嗯，
0: 但是它对于自然数计算来说这个数学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哈，跟图形相关的所有计算它实际上都放在一起去做标准化的话，那它也变成了一个图形的通用计算，
1: 嗯，
0: 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 CPU 和 GPU 的区别。
1: 嗯，
0: 那么目前来说哈，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0: 这种计算模式，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你越集中的这种，那么它能力就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哎，如果你是分散的话，那如果是学了计算机的人就知道，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因为你分散之后它要协调嘛，这叫软件。所以呢，一个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哈，它在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是单单的芯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一个计算的问题，它是由什么呢？第一个是由芯片，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芯片呢，它是一堆芯片，大家刚才。

知道。热不热这个感知呢，是身体所有的这个皮肤都参与进来，他就说都感觉到热不热，然后叠加在一起去看啊，整体上觉得热，那就是热，整体上觉得不热就是不热。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跟刚才说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这个力量重不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线条的，但是你感受热不热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在进行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在算一个数学家的问题，那它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一个简单的逻辑计算。但是你要算天气，你看天气它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整个北京的天气，它需要把北京的所有地面的这个比如温度湿度都要放在一起去计算，才能得到

认自己内心以及过去在动荡年代中所经历的一切，对个人、民族以及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其中包含的不仅有作者对那个年代的错误所进行的反思，更有对人性当中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剖析与拷问。本书虽然讲述的多是那个年代的故事，但是对现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本书所展现出的人性的某些

0: 复旦大学的一类的文科教授陈思和先生，用他的语言概括，就是《随想录》其实是一部80年代的百科全书。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去了解80年代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很多不同语境下的之前社会发生了什么，现在社会发生了什么，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担忧着什么，那你就可以去读《随想录》。所以呢，它其实是这样一篇一篇的一个小文章，有的时候它可能讨论的是自己生病，有的时候讨论的是一部电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讨论一个外孙女儿学习的问题。那你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

0: 坚持去创作。那么您把他这个创作的这个逐渐这个过程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他最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被诊断帕金森氏症。我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生，我并不是学中文的，我是学心理学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所以当时就一直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较新颖的视角去研究巴金晚年巴金先生的这

0: 在一个缝纫机上，
1: 啊，
0: 对，巴金故居在上海武康路113号，现在还在休憩当中，没有开放。但是有朝一日它开放的时候，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它在有一个位置叫做太阳间，它自己叫做太阳间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上海的冬天是非常的寒冷，又潮又寒冷又阴，所以它在一楼的位置呢有这样一个狭长的一个类似于走廊、封闭式的走廊，太阳可以晒到的地方，他就在那样一个地方创作《随想录》的。因为后来他的肢体走动不是很方便，再加上有帕金森氏症，上下楼也不是很方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他写作的这么一个空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其实他有桌子呀，他也有各种其他的条件，他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写呢？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昨晚起三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浙江卫视晚八点档播出。第一集讲述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和故事，深刻诠释莫名有奇妙。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传承敢闯敢干开放创新的精神基因，把改革

0: 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1: 那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

0: 吸引更多的读者。
1: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2: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觉得呢，在这里线下的话是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1: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3: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

杭州正式开幕，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也是继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之后，又一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与浙江相约。这场盛会为何选择浙江？答案藏在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里，更藏在书香浙江建设的每一步行动中。但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命题在

听三大平台线上分会场 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技融合的新探索，让书香飘得更远，传得更广。四天的书博会只是一个开始，书香浸润一座城不能只靠一场展会，政府搭台，科技赋能，最终还需要每一个人拿起书本。当阅读成为习惯，当书香融入日常，这座城才算真正

0: 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
1: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

0: 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
1: 红霞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红霞的外围影响，明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到时

0: 问美国，同美方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应。

0: 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德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传

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

0: 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试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之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晚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

0: 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水利。

0: 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平南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局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1: 贝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

0: 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

0: 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

0: 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

0: 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

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报。

0: 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

0: 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

0: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

0: 及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企鹅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新

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

0: 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

0: 民际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1: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0: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

0: 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原能人，胡海波、雪树山林都是家国主宰。你家国苍耳人的桑桑解渴，绕耳沙麦，牛奶加蛋，影响家为旺蛋，为国家而言。

爱、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明天早晨

0: 针对这一堵点，缙云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将多个关联事项整合联办。如今当地民宿的开办审批时限从43个工作日压缩至13个工作日，创业者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近日在大洋镇环湖村新开业的又树里民宿迎来了一次联合现场踏勘，县政务办牵头，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组成服务小组，对厨房、布草间、消防设施逐一检查确认，现场签订了5份

篮、压哨三分、空心远投等精彩得分，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首节战罢，比分定格24-13，金云队手握领先优势。次节再战，赛场对抗持续升温，金云队依旧保持强势竞技状态，全队越打越顺，多点开花，控卫三分，内线突

0: 厚植法治、培育担当为目标，打破课堂单一教学模式，构建执法加司法加检察加学校长效共建机制，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治理效果。活动开展以来，学生思想行为转变成效显著，
1: 给他们引导正确的这个人生观，然后

0: 么感觉？
1: 据悉，本次捐赠的4吨西瓜购自安徽，此次善举既帮助瓜农缓解了滞销难题，又暖心致敬基层劳动者。这份兼顾农户与劳动者的善意，来自吴媚娟平日里的细心观察。
2: 在这个假期期间，我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然后在路上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发现就是很多环卫工人他在这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在路上工作非常的不易。
1: 接下来剩余西瓜将陆续分发至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是不是这空间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1: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0: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脑棒。
1: 大红瓤小黑籽，这种西瓜才是标准的好瓜。
0: 来，为啥再开一下这个油漆，再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

0: 出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三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1: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再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不行，咱可以开一个。
0: 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2: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的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这个是。

0: 量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八千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1: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0: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天至少8个小时。
1: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

0: 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1: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0: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我们当今的世界啊，大家对水果都不陌生。我说两种水果啊，那一种水果呢，就是我们大家吃的，比如说草莓呀、啊、比如说

作为日常生活饮食当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总是那么诱人。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介绍水果与香草，甜蜜芬芳的植物学。这本书是厨房里的植物学家史军讲述可口水果与美妙香草的特别故事，栽种历史和传播途径，气味和味道的秘密，它们的特性，进化与社会等等等等方面的关联，都在这本书里面有诸多的阐述。那大家熟悉的啊，比如说像苹果呀，还有姜啊等。

0: 然后石斛最近特别流行的、哦、也是兰花。
1: 我没吃过天麻，但是我好像用石斛泡过水，
0: 哎，喝过石斛汁儿。啊，那也是兰花。
1: 好吧，接着来说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这跟吃没关，就除了他写了好多跟吃有关的植物学的书，还是中国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等等，当然他还有好多其他抬头，我们就在这不一一的赘述了。今天我们就请作者史军博士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本漂亮的

0: 的名字，它的标题主标题是水果与香草，大家注意啊，副标题是甜蜜芬芳的植物学，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又甜又香的感觉，像蛋糕，得亏后面加了植物学两个字，
1: 好吃的
0: 这个事儿。
2: 首先这个问题出现啊，或者说大众关心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你要是说把这个时间线咱往回倒那么30年。

0: 吃糖这件事儿啊。就是它的这种年代的变化确实影响到了我们对很多水果的看法，包括对水果要不要甜这件事儿的一个本质性的决定因素。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去选水果的时候第一要务就是要甜。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能数得出来的可能是比较明星的一些水果。
1: 对，我就要说史军博士招一下，你小时候吃了什么水果。
0: 对，像这个比如说特别

0: 送回到，比如说咱都不送得远啊，你送横清朝去，
1: 送300年前，
0: 送到清朝那个时候去。你看那个时候，你送一个给那个，送一个给乾隆，送一个给康熙，你看
1: 他们
0: 高兴的不得了，
1: 给一榴莲，再给一个百香果，
0: 那高兴死了是吧？啊，就不说那么稀奇的东西，就送一个我们今天市场上的这个梨、苹果、香蕉送给他们，那真的是要开心死。
1: 哎，没错没错，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那么水果越来越甜，我们怎么去看？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我就代表那些中老年人，我们就是小的

这也不是说纯粹是为了讲故事，或者说纯粹是为了怎么说呢，要告诉大家什么事儿。我觉得我写的很多书的一个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在于我自己想了解啊，这些水果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因为有很多水果我们到今天

0: 我就想，这个有知识的史君博士他到底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后来我发现真的看这本书啊，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真的没有想到啊。原本我们老说，比如说那种，比如小麦呀，比如土豆，粮食作物，它因为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那只有这样的作物啊，才能够和政治啊，和我们想的历史有联系。但真的没有想到，小小的水果其实也和政治和历史有着这么紧密的联系，实在是大开眼界的一本书。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很。

0: 任何关系啊，这没有，这都是传说啊，就是坊间传闻，都说哎要找一个这个
1: 小姑娘，
0: 脚啊脚味儿好的是吧？啊，这脚味儿好的，这个脚上有一些这个微生物，然后可以促进这个样子的一个发酵，然后产生这个更醇香的这个美酒啊，这都是坊间传闻啊。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它是坊间传闻，不是真实事儿呢啊。首先第一个，引起这个脚气的真菌跟酿酒的酵母这两码事儿啊，这是谁也不爱。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

0: 最低温度是28度，最高温度呢是38度。那周末的话整体还是比较热的。那省内呢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像不太一样的是温州的话，它的周末可能会伴随着出行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啊。
1: 嗯，

0: 啊，突然热心肠起来了，说啊，今天这么辛苦啊，我给你买点好吃的吧，不能让你这么辛苦还饿着肚子。网友说别，千万别。朋友到底是关心你呢还是担心你呢？辛辛苦苦受
1: 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那在半点报时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主播的朋友圈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那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题是我们这个减肥的路上啊到底遇到过哪些阻碍啊，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那目前我看到的都是这个阻碍啊，比如说这个但是，那但是这个网友说啊，你走了那我们吃什么呢？好可爱啊这个网友。那像这个另一个朋友啊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啊，吃什么嚼嚼嚼，就算是嚼嚼嚼八万个馒头嚼嚼嚼也要啃上嚼嚼嚼半个月啊嚼嚼嚼。

0: 那说完了这个轻微的运动啊，结合我们刚才说的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在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啊去进行一个运动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日照不会太强烈啊，我们的紫外线指数也会比较低，这个时候呢更适合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些轻微的运动啊。那大部分的时间呢，夏天其实我们是要待在室内的，那待在室内的话呢，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我们要吹空调了，那吹空调有几个比较伤身的习惯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的。那让我们先来听听这是哪几个伤身的习惯吧。
1: 的闷热了，吹空调、吃冰西瓜、喝冰镇饮料是很多人最常用的消暑方式。那这种短暂的极致清凉，看似舒爽，实则最易伤身。那夏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消暑纳凉？日常消暑没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盛行，胃散热，毛孔张开，气血外行，长时间待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间，受寒凉刺激，易引起感冒等不适症状，也容易让寒邪通过张开的毛孔侵入体内，出现颈肩腰腿痛、膝关节痛、身体乏力等这些寒症。
1: 那是不是不能开空调？
0: 当然不是，夏天高温离不开空调和风扇，不能中暑，不能热着。夏天吹空调要记住这些，大汗之后不能对着空调和风扇吹，比平时受凉更快，更加伤身体。在办公室

0: 穴位教你保暖。
1: 俗话说，药得安，护下三，也就是说三阴交、足三里、关元穴，女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穴位的保暖。平时手脚冷的同志，我建议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用艾叶、红花、干姜煮水泡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几个缓解的小妙招，用热水袋、或者暖宝宝、或热毛巾等对腹部进行局部的加温，饮用温热的姜茶。如果有严重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医院。
2: 夏季养生可以多吃这几种解暑蔬菜。
1: 中医讲究药。

炒吃。三是苦瓜，它能清心降火，解乏消暑，专消口舌上火、心烦失眠。四是莲藕，能清热生津，健脾开胃，生吃清热，熟吃养胃。五是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它有生津止咳、开胃的作用。这些食用的蔬菜适用于

瞬间驱散这个燥热啊，体感舒服又解压。但实际上呢，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夏天啊，很多时候身体的不舒服多半都是贪凉贪出来的。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整理了一下，就是刚刚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医生啊讲的这个夏季消暑干货。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季贪凉为什么最伤身呢？那医生讲啊，夏主疏泄，盛夏呢暑热盛行，人体为了散热，全身的毛孔会完全的张开，气血向外运行，体内脏腑阳气相对衰。

汗水静坐平复之后啊，再开启这个纳凉设备。还有呢，就是风口要避开肩背脖颈等部位啊，像我们日常办公和居家吹空调呢，千万不要让风口只吹肩膀后背和脖子。那像这些部位啊，经络密集，最怕寒凉直吹，长期的吹风啊，极易引发这个肩颈僵硬、肩周不适、腰酸背痛。还有啊，就是虚寒体质的朋友们呢，要重点保护这几个部位，像平时手脚冰凉，体质偏寒。

丝瓜啊，其实还有我们的苦瓜。苦瓜呢是清心降火、消暑解乏的，专门改善夏季口舌生疮、上火、心烦失眠、身体疲惫等问题啊。那天热上火呢，吃它是最合适的。像夏天啊，其实我们比较在意这个会不会上火、心烦、气闷，然后会长痘啊。那这个时候都建议去吃这个丝瓜和苦瓜汤啊。那四号

间呢是每周的135晚上9点至10点，246上午10点至11点。那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说拜拜了。

0: 林祥云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之前，还跟林祥云女士的老师聊天，聊了好多哈。
1: 嗯，
0: 发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哈，
1: 嗯，
0: 好像跟往常的自己的作息呀、啊，
1: 嗯，
0: 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哈。
1: 嗯，
0: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和探讨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年叛逆，好像有点单一，好像是吧？又不一定哈、啊，叫中年叛逆。
1: 就是我觉得用叛逆这个词可能挺抓人眼球的。

0: 比如说我孩子明天考试，我今天晚上旅游去了，这算是挺叛逆的哈。我想到了哈，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跟我们爱人提出了我们分开住一段时间，
1: 嗯，
0: 是叛逆的。
1: 嗯，
0: 我在中年辞职了，
1: 哦，
0: 职场，
1: 嗯，
0: 职场亲密关系叫情场，
1: 嗯，
0: 然后亲子关系，哎，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不用那么关注了，
1: 嗯，
0: 我放着他自己去做些决定吧，我不亲力亲为了，
1: 嗯，
0: 我也不会给他经验主义了，这也是一种小小的解放自己。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个比较宏大，啊，大家可以细到很细节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哎呀，我这是假设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就是平常生活呢非常的谨慎。
1: 嗯，
0: 然后他呢又是一个生产力的需要者，他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工具。
1: 嗯，
0: 我们就比如说。

0: 在小时候，他其实就是很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总是争吵，就是家里的气氛总是争吵、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他很小、
1: 嗯、
0: 所以他呢就会选择，就是比如说他就跑到外面去在草垛子呀或者什么地方躺一躺，自己好像消化消化，安静安静啊。但是呢
1: 他还挺难过的，
0: 到了中年的那段时间、
1: 嗯、
0: 就差不多到了40岁左右的这个样子、
1: 嗯嗯、
0: 他突然开始对他爸爸妈妈开始讨伐。
1: 讨伐的意思就是
0: 就是他会直接把自己的心里的不愉快，小时候从他们这里收获到的家庭的这个气氛的不愉快，然后会很直接的表达。
1: 您刚才说
0: 是
1: 他40岁的时候，
0: 对，
1: 那他的父母就70岁左右了，
0: 对，

0: 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他也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眼界和意识，他就是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有一天他就忽然啪，就不知道为什么刺激到了。
1: 嗯，
0: 他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贵的表。
1: 哦，
0: 他以前觉得看走字儿，手机都有时间，那处处都有大屏幕，为什么能买这个东西？忽然有一天我们聚会，嚯，这个
1: 眼前一亮啊！
0: 怎么样？
1: 哦，
0: 他特别平静。
1: 哦，
0: 好看吧？我说，嗯，
1: 蛮让人好奇的。
0: 对。

0: 他不仅仅是以一个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状态，好像很自我的状态，
1: 嗯，
0: 而是他会发现周围的这个场他需要什么，嗯，其实也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
1: 是的，而且他拥有了这个之后，
0: 嗯，
1: 他忽然发现他也很厌恶那个场，最后他也不爱去那个场了。
0: 哦，
1: 他说我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愿意带，那今天带给你们，嗯，开心吧。我们拿起来，这挺沉吧，这个这个金价涨得挺厉害，最近好像降了哈。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外在的。

0: 生活习惯，
1: 一种心态，
0: 哎，一种心态，
1: 还是一种心态，
0: 对，特重要哈。
1: 嗯
0: 嗯
1: 就是可能更像一种，就是过一种就是功能性的生活到体验型的生活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可能会觉得生活我是需要这样的那样的，就是我会去发掘它的那种功能性，但是事实上你会到就是这种叛逆来临的时候，我们说带引号的叛逆，就是你可能二次发现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生活就需要体验。
0: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发了一个推送在里面，里面有我们今天对于这些观点的一些简单的阐述，也举了一些例子，有职场的，有情感关系的，有自我救赎的，大家其实在或多或少

0: 的是一时意气，可能之后当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也难免焦虑、自责。
1: 对，还有些人就是义无反顾，无所谓的。
0: 啊、哦，对
1: 啊，就所以说三种类型哈、啊。
0: 是的，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身高、体重、肤色还不一样，所以选择肯定不一样，
0: 嗯，
1: 对吧？你住东城，他住南城，对吧？都不太一样。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我们中年对于一个事情。

0: 声音没拉得很长，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个切片里一幕一幕重现在这个屏幕的上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他也不管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反正这一刻我啥我也不想了，我大步往前走了。中年人的难得的洒脱会在这个一刻被放大。这人个人英雄主义吧，那你会出现哈。有的人说这个人疯了吧，你各种开始了，评价来了。这个视频在播放，评论在。

0: 跳到另外一条轨道上去，
1: 不按部就班的生活，
0: 试一试。对，
1: 在房车上折腾生活是吧？
0: 对，就是他会觉得可能有拥有一种重新选择，然后其实还可以不断调整。就是生活不是一个既定的规则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毕竟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好像终点能够望得见了。那我是不是要还按之前那样的活法去活呢？
1: 嗯，
0: 这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心底里有一些思考。
1: 就是剧本是不一样的，对吧？有喜剧，有悲剧，有黑白电影。

0: 有这个什么染色过度的这个什么这个电影是吧，有无声电影，这都不一样，剧情适合自己的比较好啊。谁说我们选择这个人生就是适合我们的，其实有经验的累积获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你可以真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1: 对，
0: 这挺重要的哈。来看大家留言哈。

0: 部门的分部门的下边那个、
1: 嗯、
0: 这个是哪个学校分，他不认识对吧、
1: 嗯、对。
0: 然后还说怕朋友忘了我，
1: 嗯，
0: 这个就是就感觉好，嗯，还能体会他的感受哈。
1: 嗯，
0: 三十岁之后哎变了，慢慢开始学会做自己了，
1: 嗯，
0: 不迎合讨好别人了，
1: 嗯嗯嗯嗯，
0: 这是个转变哈。
1: 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差异理论，
0: 自我差异理论，
1: 自我差异的人，
0: 我来自哪里，我干嘛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第二个是超我，
1: 对对对对，第二个是理想当中的我，
0: 超我嘛，本我超我。也不是那
1: 是
0: 也不是一个理论，
1: 不是一个理论，
0: 对对，那也有一个理论，本我自我超我是吗？那有一个这样
1: 的
0: 理论，
1: 是的，这是弗洛伊德的。
0: 对，第三个理论是什么、嗯、别人眼中的我，
1: 第二个是别人眼中的，就是别人当中的那个、别人觉得我应该是怎样的。
0: 嗯，我现在问问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是否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意过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肯定的，谁也跑不掉。
1: 嗯，
0: 但是会随着自己见识啊、审美啊、经历越来越丰富。

0: 他想象当中的你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1: 是的，但是这一点真的是需要自己去认识到和感觉到
0: 的
1: 是不是？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也会发现，就是我其实很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看待我自己，那是因为别人其实也像一面镜子。因为人不能够太迷失自己，好像只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当然，
1: 你应该，你其实也是会从别人对你的各种的反馈当中，去全面的了解一下自己是怎
0: 样的。优秀员工，
1: 这
0: 良好，一般，怎么评定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这个戳感，今年优秀员工是林老师的，周准就不是。

0: 就感觉笑中带着道理，
1: 嗯，
0: 是吧？你的头型你得支棱起来呀，你头型了，你前面头型你得支棱起来，经典了。其实我觉得范德彪这个角色，
1: 嗯，
0: 绝对是中年叛逆的典型。
1: 对，人间清醒应该叫中年清醒，哎，
0: 人间清醒范德彪，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咔咔咔是吧，
1: 嗯，
0: 几个鞭锤。
1: 没错。
0: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嗯，
0: 这个你在菜恋，你说网上突然流行说80后开始叛逆了，对，好多视频都刷到了，染头发嘛，
1: 啊，
0: 黄毛白毛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对吧，于是刷到很多染发的80后，
1: 嗯，
0: 我们刚刚还跟林老师说染头发这事儿，
1: 嗯，
0: 实在不叫叛逆，这不是一个行为吗？但是很多人觉得就已经是叛逆咯，
1: 可能你说会不会可能是因为80后是

0: 过程吧，也是，
1: 嗯，
0: 但没有绝对的哈，
1: 嗯，
0: 不管过早体验过晚体验都是你自己的体验就好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你在这个体验当中你是不是有收获比较重要，别白体验，老白体验那不行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重点是这个，
1: 嗯，体验，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轨迹是不一样的节奏。

0: 红的也行，
1: 对，每天换一个颜色，
0: 粉的也行，嗯，是吧？
1: 还能每天都换呢。
0: 对呀、啊，嗯，
1: 假发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
0: 真的，那你真的是没头发，一周换了七个色，葫芦娃。嗯，
1: 对。
0: 有的朋友说，这个刷到一个父亲，晒挺黑，染完这个黄色头发之后去接娃。
1: 哦，
0: 父亲接完以前是黑头发，染了黄去接娃去了。
1: 嗯，
0: 这女儿在校门口看到说你谁？

0: 心整合，或者说包容宽容，或者是接纳对方的这些改变，那两个人的关系会升级的。
1: 嗯
0: 啊，那对吧，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有可能突然觉得对方像一个陌路人一样，视为陌路。
1: 嗯
0: 啊，然后觉得这样的情况自己接受不了，嗯
1: 嗯，就会各种灾难化想象这个后果，或者灾难化想象自己为什么遇到这种事儿，有可能，
0: 嗯、
1: 对吧？
0: 嗯 嗯，
1: 是的。你看哈，我们说两性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交谈，很多人说这个人选择不跟这个人交谈，关系就结束了，
0: 嗯，
1: 没有探讨的过程。那两个人亲密关系，尤其是需要两个人要交流。

0: 元素，
1: 对，
0: 你觉得它是一个元素就好了，它就是那个 X 元素。
1: 是的，是的，哎，就是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0: 是的，嗯，对，我觉得
1: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是吧？
0: 啊，对啊，就是不变，就是唯一不变的是改变嘛。
1: 对，
0: 你能观察这个改变，嗯，跟着改变相处，然后在改变中习得一些东西，
1: 嗯，
0: 啊，谁说就是经验都得是成功的经验呢？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有的人考学考7年没考上，这也是经验呀。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你就选择考另一所学校。

在炽热的爱里见到我，你将在透明的泪中见到我，你将在此时此刻见到我，见到我的心。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

0: 20岁的，
1: 当时我设置整在我手骨上的玫瑰，我一直想从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干，你如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算我与你家族训掉了？
2: 愿飞絮上开出玫瑰，寄托天空翱翔，
1: 是小兄弟 LV。

0: 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形。

0: 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十八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六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

0: 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0: 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
0: 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

0: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

0: 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

0: 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

0: 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救兵柜摆在了店旁路边，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十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
2: 那无中生有不只是市场业态的突破，更是基层敢闯敢创、主动改革、再造优势的制度创新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扩容产业平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引12个机器人。

0: 大动脉，把区位交通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发展红利。
1: 从扩权改革到国际贸易，再到数字贸易，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大衣，从零起步创造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发展奇迹。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吴伟华说，
2: 无中生有的背后是义乌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极致尊重，是对改革引领开放自治创新驱动的坚定探索，是党政有为和市场有效的交融互动。无中生有讲述了义乌的故事，更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聚焦市场改

0: 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
1: 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世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

0: 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1: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六易起址、13次扩建、六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六代树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

0: 情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致辞。刘捷带

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省咨询委工作，努力为委员专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做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省咨询委委员、特邀委员、特约研究员和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省委统战部部务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统一战线高度政治共识和务实行动，坚持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和统战所长结合起来，组织专项民主监督，引导统战成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深化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创新浙江建功行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

0: 兽融为一体。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十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1: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0: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

0: 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1: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书卫采写的评论：书博会首落浙江，书香何以浸润一座城？
2: 第34届全国图书。

0: 文化新三样创新对话活动昨天在杭州主会场进行。网文、网剧、网游这新三样怎么更好地走向世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近200位行业代表、高校学者齐聚一堂，现场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身份这一观点被反复提及。国产武侠游戏《烟云十六声》

0: 宁波分会场重磅打造名家领衔、新书首发、阅读推荐等40多场活动，曹文轩、沈石溪、马伯庸等30多位名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拆解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分享创作背后的趣味故事。小读者邱想燕说：“
1: 我最近正和妈妈一起读曹文轩演绎的《草房子》，我非常期待和她见面，很想听听她是怎么写出

0: 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总结大会昨天在温州举行，这场历时百日的国家级园林盛会圆满结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本届园博会4月15号起幕，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打造无围墙免门票开放式园区，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13个分会场加49个城市博览点全域联动布局。作为核心主会场，

占地230公顷的温州园博园由废弃矿坑、老旧工业厂区改造而成，仅耗时12个月建成，创下广受称道的园博速度。省建设厅厅长李月琪介绍，百日盛会期间，主会场累计接待游客82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35.6万人次，全域所有点位累计接待游客超3300万。

0: 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正式致富。
1: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贾建中表示，在展会期间，学会组织30多位专家对园博会34个城市展园及13个分会场进行了多层次的技术评价。专家们认为，本届园博会兼具世界风采、中国气韵、浙江元素与温州特质，
2: 实现了从展会活动向城市更新平台的3大根本转变。第一是空间载体之变，第二是价值取向之变，通过百姓园博的生动实践，让园林绿化回归初心。第三是运行逻辑之变，从观赏性生

0: 三周前置谋划、系统布局，制定了园博园可持续运营发展计划，推动园博园从展会载体向城市长效文旅资产全面转型。温州市市长张文杰说，
1: 我们将秉持展运一体、永续利用的理念，系统构建、场景营造、内容供给、博物升级、专业运营四大支撑体系，打造长三角、浙闽赣知名文旅 IP， 力争人流量稳定在1000万人次左右。
2: 由省商务厅

0: 本次省级活动落地，将进一步融合文商旅体资源，持续擦亮浙江夜间经济消费名片。
1: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浙江省内电力总装机18600万千瓦，其中省内核电抽水蓄能装机双双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分别达到

0: 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 传统卫星，听到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

0: 超500万吨。
1: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燃、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重点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50公里，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充分让。

0: 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昨天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

0: 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
1: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行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由伊朗划定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连接红海。

0: 国足球协会24号宣布，尤尔根·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合同期至2030年。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心灵，监制袁希翔。感谢您的收听。